0: 街、
1: 步行街、
2: 东山、
0: 东山、
2: 新河浦、
3: 新河浦、
2: 广东美术馆、
1: 新河浦美术馆、
3: 黄牙须鱼、
2: 广东美术馆音乐厅。广雅剧院、
3: 现实派
2: 音乐厅、
1: 广东美术馆、
3: 石像、
2: 光孝
1: 广雅剧院、
3: 光孝寺、
1: 星海音乐厅、
2: 光孝寺、陆荣寺、五羊石像、
1: 广雅书院、
3: 静慧寺、
2: 静慧孝寺、
3: 西门口、
4: 西门口、
2: 西门口。
3: 镇海楼、
1: 正位置、
2: 六龙寺、镇海楼、
1: 五羊石像、
5: 西门口、
3: 麓湖、中山纪念堂、
1: 镇海楼、
2: 麓湖、静慧寺、
3: 中山纪念堂、
1: 中山纪念堂、状元坊、
2: 状元坊、西门口、
1: 光孝寺、
3: 状元坊、
1: 六龙寺。
2: 镇海楼、
1: 静慧寺、
2: 麓湖。

0: 西门口，
1: 中山纪念堂，状元坊，
0: 镇海楼，麓湖，中山纪念堂，状元坊，
2: 吉祥路，
1: 吉祥路，
0: 吉祥路，吉祥路，
1: 盘福路，
2: 盘福路，
0: 盘福路，盘福路，
1: 柯子岭，
0: 柯子岭，
1: 永福路，
2: 永兴路，
0: 柯子岭，
1: 柯子岭，
2: 柯子岭，
1: 红心路，
2: 白子坟
0: 路，
1: 永福路，
2: 恒福路，
1: 同
0: 心路，永福路，
1: 恒福路，白子坟路，
2: 同心路，白子坟路，百子坟路，
1: 恒福路，
0: 白子坟路，同心路，恒福路，百子坟路，
2: 恒福路，
3: 买了一点点，
4: 什么什么，再丢。